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

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1934年9月，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走在预热的赣南土地上。这年他41岁，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照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有些肥大。他的步履迂缓而稳健，常年缺觉在他青橘的脸上留下一丝倦意。不过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什么地方看去的时候，他的那双习惯微眯的眼睛里透出的目光依然具有一种撼人的力量。那是一双永远在沉思中的眼睛，深邃睿智坚毅，此时还融进了淡淡的惆怅和淡淡的愁绪。毛泽东默默地走在通往于都的山路上，他没有骑马，他的马由马夫牵着跟在身后，在孤寂的午后敲出一串细碎的嘚嘚声，前面是一个漫长的陡坡。警卫员吴吉清在身后小声说：主席，骑骑马吧。毛泽东没有驻足，显然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1: 主席啊，您的衣服都被汗阴湿了，骑马吧。
0: 警卫班长胡昌宝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停下脚步，缓缓扭过身来看了看跟着自己一起离开瑞金的随身工作人员，文书、警卫员、卫生员、伙夫、马夫，以及他们这支过于精干的队伍里的唯一一匹马，那是临行前分配给他的坐骑。马夫把马拉了过来，把缰绳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缰绳，摸摸马鬃，然后又交给了马夫：
2: 你们拿过脚腿，拉过骑，我还想走一程呢。
0: 毛泽东看看战士们说：
3: 我们不骑，我们不骑，主席都走的，我们还走不得，主席骑，主席骑。
0: 战士们争着喊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像要寻找什么似的将目光从战士们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了警卫员吴吉清的脸上。
2: 吴吉清，你是30年4月到我这里来的吧？那时的红军刚刚开到会昌，我记得我住在云门林呐。
0: 毛泽东望着吴吉清说：
4: 主席，您这么忙，这些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吴吉清不由一阵感动。
2: 啊，是姑伯等之送你来的吧？
0: 毛泽东又说了：
4: 是的，主席。
0: 毛泽东依然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警卫员，好久喃喃着说：10年多喽，奏楼、大章、翻围教，沾湿沉睡了一批又一批啊。
2: 可是我们的苏区……
0: 他把目光从吴吉清的脸上移开，向东边遥远的天际望去，中华苏维埃的红色首都瑞金就在那苍苍茫茫的云海下。
3: 主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瑞金啊？
0: 马夫问了。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马夫的问题同样纠缠在他的心中。被排除于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核心之外的他，此时只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离开瑞金的。他的任务是到于都搞调查研究，然而近几个月来，红军内部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支他亲手创建的军队将会有大的战略举措。2个月前，也就是7月，红军先后派出了2个军团向外线转移。月初，红七军团受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苏区靠拢。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000多人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在毛泽东的眼中，这两个动作 都非同寻常，是红军在进行全线战略转移前伸出的两只触角，或者说是策应主力红军突破重围的两翼。形势异常严峻，红军已经到了非转移便不能保存自己的境地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大动作的时间不会太远。毛泽东岔开了刚才马夫的问话，又逐一看了看眼前的几个战士，问道：你们都带了几双草鞋啊？
3: 两双、三双，
0: 战士们纷纷回答。
2: 好了，到了雨都闲下来的时候啊，多搭些草鞋，
0: 毛泽东说着，说罢迈开大步朝前面的高坡走去。毛泽东的步子很重，他不时看看北边又看看南边。北边是已在四月间陷落的广昌，南边是被越军重兵围困的会昌。他的双眉微皱，一个身材高大秃鼻凹眼的外国人在他眼前执拗地显现出来，他就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工农红军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布劳恩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后来在与俄国军队作战时被俘，踏上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苦役之路。1917年10月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苏联红军。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慕尼黑进行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之后布劳恩曾经两度入狱，先后坐牢8年。1928年他逃出了警戒森严的莫阿比特监狱，秘密进入苏联。1929年春，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接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3年里，对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劳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空前活跃，对中国革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布劳恩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同共产国际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仅仅是布劳恩的需要，也是共产国际的需要。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1932年春，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了。此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眼中，布劳恩已经是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因此他一出校门便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李德的直接领导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但是很快李德便发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对自己似乎怀着一种更加亲近的感情。他起初将这种感情归之于他们都来自于无产阶级的红色苏联。博古曾经就学于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不过不久他便发现这并不是他们亲近的主要原因。24岁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热情显然无法掩盖他实际经验的不足和遇事决断能力的贫乏。李德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红色革命中扮演的将不仅仅是顾问的角色。不过李德最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顾问的职权范围。李德来到上海的前后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候，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最见成效的时期。1931年上半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红色魔术师顾顺章和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黄埔军校第四期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被顾顺章告发， 于1931年4月29日殉难。共产党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了国民党当局搜捕的黑名单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原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等中共要人不得不秘密转移。上海的临时中央危在旦夕，完全转入地下。在这样一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初来乍到的李德还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尽管他的合作者博古是一个需要他来扶持的小伙子。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周恩来则早在1931年底就离开了上海，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先是张闻天，接着是博古、陈云等。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进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博古来到苏区后，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意李德进入苏区，但又明确表示，李德作为没有发布命令、下达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需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在汕头见到了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苦跋涉，于10月到达瑞金。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李德的到来无异于引来了一场灾难。如果没有李德，中国的革命历史有可能改写。当李德出现在瑞金县城东南5公里的沙洲坝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用过分热情的言辞欢迎了这位高大的日耳曼人。李德将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视为在中国革命中自我实现的舞台，此时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顾问身份，开始对红

0: 军的军事工作大包大揽。当然，李德由军事顾问变成军事决策人，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博古对他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将中国革命的大权毫不负责地交给了一个对中国实际状况毫不了解的外国人。毛泽东焦灼万分啊，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写下的最初几笔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在瑞金城外稻田里那座幽静的独立房子里，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轻的翻译伍修权之口，向红军的各路将领发布作战命令。博古则用流利的俄语向李德请教作战问题。针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经常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中央根据地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不到一年，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现在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了。太阳正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上坠落，烧红了一片云锦。在毛泽东的眼里，那是浓稠的嫣红的血。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忽然产生了作诗的欲望。正当毛泽东在瑞金通往于都的途中行走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正流连忘返于庐山的函伯口。蒋介石是月初上山的，此番上山是为了巡视他在一年前创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这次上山，他的心情特别好，他和毛泽东的棋已经下到了残局，在历时四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较量中，赢的是他。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剿了五次，尽管前四盘棋他输给了毛泽东，然而现在才是决胜局啊。战争的成败看的是最后，胜利的结局将是以往环节上的胜负显得并不那么十分重要。
1: 大令，阿拉好委屈了。
0: 宋美龄看着暮色中的云海对丈夫说。
2: 不，再等等。
0: 蒋介石回头看看夫人说。
2: 人们都来到函伯口看日出，我看这里看暮云也是很好的嘛。
3: 是的。会做
0: 军官训练团的副团长陈诚趋近说，
3: 海会师的主持也希望傍晚到函伯口来看云。
2: 这个时候看庐山方能更好的体会不是庐山真面目的意境啊。
0: 蒋介石兴致很高地说，
2: 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中对庐山做了28个字的概括啊，这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呀、啊！哈哈哈哈。
3: 大令，侬今朝发了私信了，看来啊，侬喜欢庐山的朦胧。
0: 宋美龄笑着说：“
2: 朦胧？不，我喜欢寒雪。”
0: 蒋介石说，他看看宋美龄，再看看陈诚，目光里已经隐去了刚才的笑意。透露出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宋美龄和陈诚都明白蒋介石是话中有话。
2: 蒋介石依旧贪恋着被云雾遮掩着的朦朦胧胧的千山万壑，
0: 山风轻拂着他深灰色布袍的下摆，使平常穿惯了戎装的蒋介石看上去有了几分儒雅之气。
2: 那是庐山的主。

0: 武峰吧，蒋介石看着隐隐约约的大汉杨峰问陈诚：“
1: 是的，都这么说。”
0: 陈诚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一年多，他跑遍了山上山下的角角落落，自以为已经成了庐山通。
1: 哦，不过也有一说，说是庐山是没有主峰的。
0: 哦，庐山没有主峰，谁说的？
1: 明代人商桥。
0: 商桥，知道知道，他是扬州人嘛。官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受到了奸相严嵩的陷害，贬到了九江。我还不知道他有过庐山无主峰之说啊。蒋介石说，他的话恰到好处，既向部署暗示了自己的学识，又表现出了对无关紧要的常识的不经意。陈诚觉出了委员长的好兴致，便说：“
1: 哎，这个商桥在九江写了《庐山纪事》十二卷，内中写道：‘庐山无主峰，群峰各为尊高，不相一让。’”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陈诚觉出了委员长的好性质，
1: 桑乔在九江写了庐山记事十二卷，内中写道：庐山无主峰，群峰各位尊高，不想一浪。委座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本书找来的。
0: 不用了，蒋介石拜拜时，山有主峰，河有主流，各位尊高，不想一浪。哼，桑乔此话有悖常理啊，群山虽众，总会有一个最高的吧。同为明朝人的徐霞客就讲过，昂啸必汉，此其最宜，指的就是大汉阳峰啊。
1: 是的，委座，是的。
0: 一身戎装的陈诚立正道：
1: 哎呀，你们啊，心智正好，平时人文，谈三说四。去年七月上山，创办军官训练队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宋美龄一旁笑着说。蒋介石看看夫人，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又看了看陈诚问：那么依你宽，我们对江西的战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
1: 年内吧。
0: 陈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可以啊。蒋介石挥了一下手说，然后用手拍了拍比自己矮半头的陈诚的肩膀：子修，此番剿灭朱毛赤匪，庐山军官训练团功不可没啊。
1: 全靠委座运筹帷幄，军官训练团也是在委座一手策划之下才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0: 陈诚说的也是由衷之言。鉴于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深感提高军官反共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去年六月，蒋介石就指派了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和第五军副军长刘少先为军官训练团筹备处正副主任，在庐山的海会寺、白鹿洞、七贤寺一带划线圈地，大兴土木。不到一月时间，就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训练场，以及二十多间简易教室和集会场所。在距训练团不远的山坡上，还立了一座木牌坊，高悬着蒋介石亲手题写的“军人魂”巨匾。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的组织建设十分重视，自己兼任团长，十八军军长深受他喜爱的陈诚被委任为副团长。军官训练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共剿匪。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军官训练团的基本教材。